0: มีเสน่ห์และเรื่องราวเสน่ห์อาหารไทยไทยริเชสค่ะ
1: 许多人通过街边小吃摊或排长队的知名餐厅认识泰国菜，但很少有人知道，泰国菜的味道正被传播和发扬到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。我们现在正前往的地方不仅仅是一